我用牛的皮带的破乱动手，我用红板的皮昂阿南亚买亚来丢的，用铁蛋做好鸡蛋，咱们又来乱海内蓝铁皮养生，咱也用我们俩的二狗用。